欢迎来到2026年7月6号星期一，有 BFM 90.5釜山天文榜送釜山英文广播为你带来的一小时中文节目釜山华语之夜，我是龙哥。最近欧洲遭遇了罕见的高温热浪，全球各地呢也不断传来气候变化的消息。韩国今年的夏天呢也和往年有所不同，六月平均气温高于常年，而通常在六月开始的梅雨季今年也一直呢推迟至七月份呢才正式到来。韩国气象厅表示，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天气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将全面加强对高温、热带夜、梅雨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的预警和应对。这里也提醒大家，平时呢多关注天气预报、天气信息，提前呢做好呢应对准备。同时呢，遇到突发暴雨或者是高温天气的时候，一定要遵守相关的安全指引和防护措施。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呢健康、平安的夏天。好，今晚的第一首歌曲《피오는거리》。来自이상훈。

0: 釜山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在韩国国土交通部主办的特色住宅公开征集项目中，Elco Delta City 第十五地块综合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项目成功入选。弗莱彻表示，将于7月8日起实施电动汽车推广项目，共为3331辆电动汽车提供购置补贴。弗莱彻表示，今后将依托官方 YouTube 频道釜山 Tube，通过行政会议直播、策划市民参与型内容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与市民的双向沟通。釜山市表示，张宝布杯全国赛艇锦标赛于7月4日至7月12日在西洛东江赛艇皮划艇竞技场举行。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阴转多云，气温24至32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好，我们继续走进了中国名城系列呢。今天来到第二站，扬州。曾经的第一富庶之城扬州呢，又有着怎样的往事呢？在明清两代呀，扬州啊，那是古代的财富中心的富甲天下，这里的盐商一掷千金啊，豪宅园林遍地。可短短百年间，繁华烟消云散，一座城市的暴富与落寞全靠一条运河决定命运，那这就是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啊，扬州呢便卡在了长江与运河的十字路口，南北漕运的必经之地啊，全国的食盐运输呢也垄断在此。盐业是朝廷特许经营的垄断生意，抓住了这些赛道的扬州商人呢，轻轻松松啊赚得盆满钵满。漕运带来的物流红利，专卖带来的垄断利润，双重风口加持，扬州啊，短短几十年一跃成为全国呢首富之城，全国文人富商呢齐聚于此，催生了繁华的市井文化。等到近代铁路通车，海运兴起，内河漕运迅速衰败，大运河慢慢淤堵，水利红利呢彻底消失。朝廷改革盐法，打破垄断，盐商的特权呀一夜间清零，没有了物流的优势，没有了特许生意，靠着风口起家的繁华瞬间崩塌。往日寸土寸金的盐城城池啊，那么慢慢的也归于平淡。道理放在今天呢仍然适用，那就是呢靠时代红利暴富，如果没有打造长久的核心竞争力啊，那风口一过，繁华终成过眼云烟。当然这并不代表扬州呢就此落寞，而随着不断的发展和建设，那如今的扬州城坐拥运河、美食和东亚文化三张世界级名片，2500年古城古韵犹存，瘦西湖、东关街风光如画，淮扬美食、雕版等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鲜活传承，古城留住了烟火气，先进的制造业呢蓬勃发展，水绿相融，宜居安宁，可以说呀，古今共生是扬州的气质，也是兼具诗意和活力的江南名城。没错，这里也欢迎大家呢，下一次旅行的时候呢，可以把扬州作为你的旅行的目的地。如果你也喜欢中国历史，你也喜欢呢，我为大家打开的这样的一个中国名城的系列呢，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好，来进入歌曲，林俊杰带来的《曹操》。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朴莹。那龙哥，今天节目开始，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0: 又有问题哈。
1: 对，
0: 来吧。
1: 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听一听，就是如果周末或者放假的时候你休息，那你一般会约谁一起吃饭呢？
0: 这个问题认识我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我很少出门就如果武力王姐在韩国的话，
1: 武力王姐是谁
0: 就是我的妈妈对，那肯定是跟我妈一起吃，
1: 如果她在韩国的话，
0: 因为也没有其他人了、对，就如果她不在的话呢，就非要约谁的话呢，就是我很好的朋友。
1: 朋友对吧，
0: 但是数也数得过来，一只手用不了用不完对，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
1: 对，为什么问这个呢？就是因为最近在韩国哈，年轻人当中有一个特别火的新词，叫
0: 新词
1: 迷恋妈妈的人
0: 啊。
1: 对，大家别误会啊，不是什么听起来像偶像剧的名称哈、对，听说，而是说呀，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特别喜欢和妈妈一起去逛街呀、喝咖啡呀、去旅行，甚至还会拍一些视频去发到网上。
0: 对，我还以为是什么新的什么恋什么恋综
1: 迷恋谁谁谁的人哈。
0: 对，这个名字就很韩剧哈。是，不过你这么一说呢，还真的能够发现，就是最近的在韩国，我们也经常跟朋友一起去咖啡馆去打卡，对吧？然后呢，会看到那一些呢，就是大概20多岁的样子的年轻人，那和什么呢？同行的应该就是妈妈的样子哈，就是他们一起那聊天儿，然后呢去咖啡厅。对，有时候我就还分不清楚，有时候你不是很确定到底是姐姐还是妈妈。
1: 哎，对，而且韩国的妈妈打扮也很年轻，
0: 对
1: 吧？样子是，
0: 就无论是这个皮肤的状态，然后气质也好，还是说呢这个穿衣打扮之后，确实就是很不显年纪。
1: 对，确实是，好像以前哈，大家会觉得哦，20多岁的怎么还天天跟妈妈在一起？
0: 就跟妈妈黏一块儿，
1: 对吧？
0: 有点嫌弃，
1: 对，就是有那种。这种像妈宝男妈宝女的那种感觉，对吧？
0: 有。
1: 可是现在这个风向是完全变了啊，很多年轻人反而会很大方的说啊，对呀，我就是喜欢和我妈妈待在一起。甚至还会有人就是把那个今天和妈妈约会拍成一个 vlog， 拍成一个视频，然后点击量还特别的高。
0: 这个真的是以前啊，大家喜欢的这个晒，首先男女朋友，对吧？晒这个恋人去哪儿，一起去旅行，去吃好吃的，去咖啡厅呢。现在已经不少人开始晒爸妈了。对，以前呢，这个确实妈宝多少是带点贬义的意思了，尤其在相亲市场，应该这个真的是大忌哈。
1: 是，
0: 几乎就是一票否决制。但好像呢，就是一种没有独立能力，什么都听妈妈的，没有主见的这种
1: 那样的人，
0: 主观的一个印象哈。
1: 是，
0: 那现在如今

0: 思哈、嗯。那听起来就是挺可爱的，
1: 对 对，
0: 就是感觉这种时代的风向呢有在变化。
1: 没错没错，其实看到这个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因为我的女儿现在上初一，嗯、她有自己的朋友圈。甚至有的时候他宁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啊、也不愿意跟我们去吃饭。
0: 这个年纪正好应该是朋友会把朋友放在家人的这个前面。
1: 对，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里其实还是有一点羡慕那些妈妈、
0: 啊、
1: 对，就是什么时候我也能成为那个被迷恋的妈妈。
0: 哦，是，所以过了这个年纪了之后呢，可能慢慢就又会就不一样了、
1: 哎、是是是，
0: 然后就突然间哪一天的话呢，就开始挽着妈妈的手、
1: 哎、
0: 然后去看电影、
1: 哎、
0: 一起的去，
1: 好期待有那么一天
0: 喝咖啡哈，你等着吧，切等。不过哈，就是长大了之后嘛，对吧，我觉得其实人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对对
0: 对，开始就想说我自己我要这个任我翱翔，我要呢去世界闯一闯、
1: 哎、是，
0: 对自己一个人哪怕呢这个单枪匹马都好、
1: 嗯、
0: 可是呢这个经过了这一番走动这一番闯荡之后呢，可以那回归沉淀之后呢，其实往往会归于家庭、
1: 哎、
0: 会重新去认识爸妈的他的这个在内心当中的这个地位吧哈、
1: 嗯嗯、
0: 对，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变化是挺值得思考的，对，表面看的是在陪妈妈、
1: 嗯、
0: 对，其实背后我觉得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一种呢意识的状态和生活的状态、
1: 嗯、
0: 你想现在年轻人压力不小吧，
1: 对呀，
0: 对吧，
1: 对，
0: 找工作难，
1: 对，
0: 就买房子难，
1: 子
0: 别说买了，租都
1: 难，租也
0: 难，
1: 对，
0: 房租也贵，
1: 是是是。
0: 然后呢，那谈恋爱也费钱呀，
1: 嗯，是，
0: 都贵哈，
1: 是是。
0: 所以网友就开玩笑说呢，恋爱一次的钱呢，都够陪妈妈呢吃三顿韩牛了。
1: 哎，对，
0: 这简直贵的，谈
1: 恋爱
0: 好
1: 花钱，好奢侈。对，这个算法听起来确实是有一点现实了哈，嗯、而且专家们的分析也是这样的、嗯，就是很多的年轻人现在不是不想去交朋友，
0: 是、
1: 嗯，不是不想去谈恋爱，
0: 嗯、
1: 而是觉得什么哦太累了。因为我社交嘛需要花精力，我谈恋爱又要花时间、
0: 嗯、
1: 还要花钱，对吧，
0: 对，
1: 那相比之下，哎，我跟我妈妈一起出去喝一杯咖啡反而是最轻松的，就是你不用会担心冷场、
0: 嗯、你不用苦于经营说今天一定要非得吃好的、嗯、
1: 对，
0: 一定要去吃那种特体面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也不用去猜对方在想什么，甚至于最后这顿饭可能还是妈妈在请客，
0: 哦呵啊，
1: 对不对，
0: 单都免了。但我觉得你确实你说到了一点上了，有的时候你在社交当中其实就撇开哪怕不只是说情侣的关系、啊
1: 嗯、
0: 可能就是朋友之间你总是多少你要去配合，你要去迎合那个社交的场合，
1: 对对对对，
0: 但你想都妈妈在了，而且有人就说了，那我妈不是那种就我们俩之间怎么，但是你想能愿意跟你出去的妈妈，这一定是那种非常提供情绪价值的，
1: 比如说我
0: 妈妈，对吧，对，你看就没人陪而已，你再等等。
1: 我再等着，
0: 是，
1: 对对对，
0: 而且妈妈永远就不会因为说你今天可能穿得很随意，所谓的不好看，
1: 对，
0: 然后哪句话说的不好，然后呢就会把你拉黑，
1: 是，
0: 但朋友会，
1: 对对对对，可能一个点不对哈，
0: 对，最多可能妈妈有些话可能虽然比较直，但是呢可能他会说你今天是不是没睡好，
1: 嗯，是的，
0: 对，你这样穿是不是有点随意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等等，不过呢有句话说呢，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只有父母呢关心你飞得累不累，
1: 没错没错、嗯、而且还有一个数据挺有意思的，就是说现在韩国30多岁左右哈、
0: 嗯、
1: 还是在跟父母一起住的人其实也是不少的、
0: 嗯、
1: 而且很多人他们就说我不是不想搬出去，就是真的搬不起，所以现在韩国其实还有一个新的词叫什么你知道吗、嗯、全职儿女。
0: 我跟你讲，如果我是韩国人，如果我是就在釜山，然后我能出去我也在家待着多好呀，
1: 哎，
0: 对对，
1: 好宅呀，
0: 因为首先第一个我是觉得呢，自由是归有自由，但是呢因为确实你得算给经济账、
1: 嗯、
0: 因为你能住在家里，首先呢这个房租真的就是不必要的开销、
1: 嗯、
0: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了，
1: 但是全职哦，就是说孩子负责、
0: 啊、不上班是吧，
1: 听我说，负责孩子来负责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家里，父母提供住房和生活支持、嗯，
0: OK，
1: 全职哦，
0: 就是住给我住，
1: 对，
0: 反正剩下的事儿都得自己干，
1: 对，而且还要照顾你的父母的饮食起居，就像你小的时候他们照顾你一样，对，就是听起来好像更像是一个家庭内部的一个重新分工，而不是说大家印象里那种啃老，
0: 哎，对，
1: 对吧，
0: 啃老其实又是一个就非常有贬义的一个词哈、
1: 嗯，
0: 对，我觉得这里可能有一个变化很重要，以前大家觉得待在家里。首先第一个成年一定要搬出去要独立嘛、
1: 嗯嗯、
0: 对吧，那这个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就是怎样的逆流，独立和住不住在一起就不是一回事儿，

0: 对吧？
1: 对，
0: 这个是两回事儿。另外呢，住在一起呢，不代表呢思想不独立。
1: 嗯哼，
0: 我觉得这个也要理智看待。
1: 对， 对，
0: 所以搬出去也不一定就代表说你就这成熟了，你就真的是离开父母的。啊，这个管束了，或者是离开父母的这个支援了，
1: 嗯，
0: 对，其实有些人出去之后还是得父母帮持，
1: 嗯哼，
0: 对吧？其实这有什么意义呢？就是额外多花了一份月租而已。那关键还是要看说有没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1: 没错，没错。其实在中国这些年也有跟韩国一样类似的事情，
0: 嗯，
1: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去陪妈妈旅游啊，
0: 嗯，
1: 陪爸爸吃饭呀，还有给父母去拍照啊，甚至评论区还会有这样的人说，哦，我很羡慕这样的亲子关系。
0: 对，
1: 就是说明大家已经越来越愿意表达家人之间的那种感情。
0: 嗯，
1: 因为中国人比较含蓄嘛，是吧，不愿意
0: 说，比较不喜欢在嘴上去说。
1: 对对对
0: 对，但会通过行动。
1: 是是是
0: 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改变。同时其实韩国也是，
1: 嗯哼，
0: 对，你看先给韩国的父母，那有多少没有去过张家界的对，很多都是因为这几年的一个大的一个风潮，就是要带父母去张家界，所谓的孝道旅行嘛。
1: 对对对对，
0: 对吧？那其实这就是一种要这个出钱出力，对，去带父母出去旅行哈。
1: 对对 对，
0: 对，是一样的哈。
1: 是是，
0: 但是一分为二，就我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意见，就是什么呢？就是陪父母当然是好，
1: 是，
0: 对，亲子关系嘛，血浓于水。但是如果因为舒服就一直不愿意走出去呢，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哎，对，
0: 对，就毕竟父母可以陪我们一辈子，对吧？陪我们一阵子，不可能陪一辈子。
1: 哎，是是是，
0: 对吧？那独立生活，面对社会呢，这些呢，迟早还是要自己去，去学会的事情。
1: 嗯，没错没错，所以最好的状态可能不是去依赖，
0: 嗯，
1: 也不是那种刻意的疏远，
0: 是这个，
1: 而是什么
0: 距离要把持好。
1: 对，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一直都在，
0: 哎，
1: 那我能够独立的时候我也能自己把生活过得很好。
0: 对，而没有这种绝对的依赖关系。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就是亲近不等于依赖，独立呢也不等于疏远，
1: 嗯，
0: 那这可能才是呢可能真正的健康的亲子关系吧。
1: 嗯，
0: 那说到底呢，家可以是避风港，那也可以是加油站，你休息好了还是得继续出发呀，对不对？
1: 没错没错。那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是，
1: 就是如果周末有一天完全属于你，嗯，你会选择和谁一起度过呢？
0: 哦，
1: 是爱人朋友还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欢迎大家呢，
0: okay，
1: 也去想一想，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呢越来越喜欢和父母做朋友，
0: 嗯，
1: 那这到底是社会进步了呢，还是说现实的压力让大家更依赖家庭了呢？
0: 没错，大家多多留言哈。
1: 好，
0: 那我们接着聊。
1: 好，那说到这个陪伴家人哈，
0: 嗯，
1: 突然想到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除了愿意把这个时间花在家人身上，
0: 是，
1: 还有一个东西也特别舍得花时间。
0: 哎呦，
1: 比方说龙哥，我现在如果有人告诉你，
0: 嗯，
1: 距离釜山大概两个小时的地方有一家面包店特别好吃，你会专门跑一趟吗？
0: 为了一个面包？
1: 没错。
0: 对，不会，我都不带犹豫一分钟一秒钟的。
1: 不会，
0: 因为这刚好我真的面包不是我的菜耶。
1: 好吧，
0: 就如果去那里旅行，顺便就是经过，
1: 嗯，
0: 然后那我会考虑一下要不要下去尝一尝，但还是要我顺便的情况下，
1: 顺便的情况下，
0: 对，就是专门去为了这个所谓别人说的好吃的面包呢，我要对单程两个小时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疯狂。
1: 疯狂是吧？那说明什么呢？你不是面包脑袋。
0: 面包脑袋。
1: 对，最近最近中国哈，网络上有一个特别火的新词，就叫面包脑袋。
0: 哦，什么意思？
1: 就是意思就是满脑子都是面包，
0: 哦，
1: 就是看见好吃的面包就走不动路。然后，
0: 对，我身边只有这样的朋友。
1: 我认真想一想，其实我觉得我算是。
0: 你算，我觉得差不多算是。
1: 对，很喜欢吃面包。
0: 对，
1: 对，不过我发现哈，这种面包脑袋不只是中国有，韩国据说更夸张，
0: 嗯，我觉得韩国的更多。
1: 对，最近
0: 我觉得韩国朋友爱面包也是挺严重的，
1: 挺严重的，对吧，
0: 嗯，
1: 甚至他们最近流行了一个词叫什么面包朝圣。哎，
0: 朝圣，
1: 对，听起来好像是去拜访什么名胜古迹，对吧，
0: 对，
1: 其实就是什么为了吃一家面包店专门来一趟旅行。
0: 呵，这还怪谁剩的哈，
1: 是不是
0: 喜欢一个东西可以到这么有仪式感，对不对？
1: 对，
0: 朝圣一般都是去什么名山大川，
1: 对，
0: 名山名寺古刹，对吧，现在改成了去面包店了。
1: 对呀，
0: 哎，是挺有仪式感。那以前大家旅行是为了看风景，那现在呢可以为了一个海盐面包，
1: 嗯哼，
0: 一个可颂，
1: 嗯哼，
0: 一个奶油面包，
1: 嗯哼，
0: 对，一个提拉米苏， 吃完拍照发朋友圈，然后心满意足回家。
1: 对，就为了一个面包。而且真的会有人这么干，就是韩国就有调查发现，现在很多二三十岁的这些年轻人哈，真的就是会为了面包来规划一趟旅行，
0: 就不理解但尊重吧。
1: 对，就比方说像大田的某某堂哈，就是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面包店了，很多人去大田第一个打卡点就是那里。
0: 这么夸张？
1: 对。还有像
0: 点头，他也会
1: 去过吗？去过了吗？必须
2: 啊，
1: 必须啊，对吧？你看看，确实有这样的人。
0: 好吧，好吧。
1: 而且像首尔呀，像咱们釜山哈，也都有咱们自己的这个明星面包店
0: 啊，就比较火的牌子，比较火的店啊。
1: 对对对，
0: 那倒确实。就虽然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人，我做不出这种事情，但是我真的真心表示理解。
1: 嗯、
0: 就是确实我能想象，比如说刚出炉的那个面包、
1: 嗯、
0: 然后呢那个黄油的香气呢一飘出来，其实真的你无论爱不爱吃，好不好这口，其实你都很难被这个美味拒绝。
1: 对呀、啊、那个味道、嗯。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觉得呢，买一个好吃的面包呢是一种奖励自己的方式。
1: 哎、对。
0: 对，甜甜的。
1: 嗯哼
0: 嗯，很幸福。犒劳自己、
1: 嗯、
0: 爱自己，那工作累了来一个，周末到了买两个，对吧？幸福感这不是一下子就有了呢、
1: 嗯、
0: 还又不用花什么太多的钱，
1: 对，
0: 是不是？所以最近有一个词呢特别流行，叫做小确幸、
1: 嗯、
0: 我很喜欢这个词。
1: 我也喜欢，
0: 真的那个气质哈，
1: 对，
0: 真的很不一样。那我觉得面包就是这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小而精小而美，对，不用花很多钱，不用跑很远，然后一个很好吃的面包呢就能够让人的一个心情呢可以一下子就会好起来。
1: 对，但是说到这里哈，就是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如果有一家特别有名的面包店、
0: 嗯、
1: 但是你要排两个小时，你会排吗？
0: 对，关键在两个小时，
1: 对吧？
0: 你懂我的这是我的死穴
1: 肯定不会，是不是？
0: 不行。
1: 但是很多的面包脑袋真的会排哦。
0: OK，
1: 对，因为他们觉得我排的不只是一个面包，而是那份期待。
0: 好，
1: 就是说有时候哎，吃到第一口就会觉得嗯，值了，
0: 呵，
1: 俩小时
0: 还上价值了你们倒是也是真的是挺会自我催眠的
1: 对吧？
0: 啊、哦，不过韩国调查也有人说呀，说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有些网红店的这个队伍是越排越长，价格呢也越来越高。
1: 嗯哼，
0: 对，有时候一个面包啊，要比一顿简餐来的都要贵。
1: 没错，这个我也非常认同哈。毕竟
0: 其实说实话，我自己也觉得韩国的面包的价格普遍偏高，
1: 偏
0: 比起很多国家来说。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平心而论。
1: 对，所以毕竟大家真正追的不是贵嘛，嗯、而是好吃，对吧？
0: 对，你不要想说你来你是因为它好吃，
1: 对，
0: 不是
1: 因为它贵，
0: 你
1: 不是
0: 因为它贵你所以才来，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对,
1: 对？
0: 而且你就来这一回，一个两个小时，谁也不可能经常来。
1: 而且如果只是因为它火，然后它的价格就越来越离谱，那个热度可能也不会一直持续、
0: 嗯，就不会维持太久。
1: 对，好吃才是硬道理、啊、
0: 公道自在人心呀、啊、
1: 对不对？
0: 嗯，
1: 对对对对，
0: 嗯，确实。好，还有一点就是我比较认同，就有些地方的面包店就一旦全国连锁之后呢，味道可能还在，但是就是那种非来不可的感觉呢，好像就少了，就淡了，就没了。
1: 没错没错，
0: 是。所以其实要维持住那种怎么说呢，大家想来的那个劲儿，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1: 嗯、
0: 是挺需要，
1: 物以稀为贵嘛，
0: 挺需要店家商家呢好好去想的这个问题哈。
1: 是是，
0: 对，千万不能作哈，一作其实有时候就把这个好感就作没了你看旅行有的时候就这样，大家想带走的就不只是一个面包，是一座城市的味道。比如说呢，我去你像就是突然间想不起来那个名字，扛住，就他会买那个扛住棒、
1: 嗯、
0: 对,
1: 对，
0: 然后等等，觉得就是这个城市的一个记忆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他已经超出了一个美食这个层面了。那其实很多城市呢也会开始把面包做成一种所谓的旅游名片。
1: 嗯哼，
0: 对，以前大家会说去一个地方呢要吃当地的小吃，那现在可能会变成这座城市有什么值得排队的面包店。
1: 对对对，但是我最后还想提醒一句哈、
0: 嗯、
1: 就说面包咱们可以吃，这个队呢也是可以排的、
0: 嗯、
1: 但是千万别空着肚子去，因为你不然你排到最后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是为了面包，就是为了补充你的低血糖，
0: 因为拿到手之后呢直接瞬间的就空了，
1: 就
0: 没了，
1: 就跟吃人参果一样，
0: 就你吃不出它的美味了
1: 对，已经吃不出来那个味道了、嗯、
0: 你这个提醒我觉得你肯定是经历过什么
1: 现身说法
0: OK， 确实人生偶尔为了一个喜欢的东西呢专门跑一趟也挺浪漫，我觉得也挺有仪式感的、
1: 嗯、
0: 我也喜欢的那种，就是为了要达成一个目的呢、
1: 嗯、
0: 全力以赴的，
1: 对，
0: 哪怕这个
1: 目
0: 的很小，
1: 对吧？
0: 啊，对呀、
1: 嗯、
0: 所以我现在
1: 排两个小时是值得
0: 的吗？我现在为什么能够接受，我就是努力的把面包看成我的步步所以我才表示理解，
1: 好吧，
0: 很正常OK， 就不一定非得是什么大事，一个面包可以，一个盲盒可以，一杯咖啡可以，对吧？甚至是一段慢慢走的路， 对，那都可以称为一个旅行的自由。前段时间在国内非常火的就是一个地方，它后来被砍了，就那棵孤寂的树，在哪里，在西北还是在哪儿，在卖。

0: 一望无垠，然后有一棵树，但然后很多人就是不明不明而来，但是后来也造成庄稼的践踏等等的，所以然后被砍了，也被农民给砍了，也是为了保护庄稼哈等等，所以有些事情要适可而止哈。
1: 没错没错，那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让您为了一个美食专门去一座城市，愿意吗？或者你心里有没有一家值得专门跑一趟的面包店呀，或者美食店？
0: 赶紧分享给我们，大热话题，流这个流量密码，大家可以多分享。下次我们也可以朝圣一下。没错，好，还有时间接着聊。好，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哈，我看到热搜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终于有人想到这件事啦，
1: 什么事儿呢？
0: 不是吃，而是睡。
1: 24小时退房，那简单来说呢，就是你几点入住就几点退房。比方说，24小时之后的几点？
0: 凌晨2点半入住，那么第二天的凌晨2点再退房，就是你不用中午12点就着急忙慌的去收拾行李，
1: 不用在一个统一的退房的时间下，受其限制，然后呢要仓促的去退房。
0: 没错没错，
1: 对。那对于经常出差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呢天上掉福利，就大家好像非常期盼的事情。对，那我也有这么感同身受了。那有时候你看，比如说呢，坐这种就是凌晨的航班，所谓的红眼航班，对吧？那到了酒店之后呢，就已经几点？就已经
0: 快天亮了，或者是已经就大半夜嘛，凌晨的时间了。那你洗个澡躺下没多久，是不是你就跟没睡饱，就已经到中午了？
1: 对，
0: 那这就已经接近你要退房的时间了，是吧？然后呢，结果这个时候呢，那前台电话来了，说提醒阿克人你要12点要退房，就是感觉自己这刚睡着，你这收拾行李都来不及，就总是很仓促。
1: 没错没错，关键影响休息。
0: 对，而且这个消息一出来，就是直接冲上热搜了。而且评论区这个点赞最高的一句话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凌晨入住终于不用中午被电话叫醒退房的电话。对，还有的网友就说什么，我花了一整天的钱却止住了半天。
1: 哎，对，
0: 对不对？
1: 这个也是要算的一个事情。
0: 所以大家其实也不是说真的为了多住那几个小时，就是觉得我心里就是有点不平衡。
1: 是不是？因为我花钱一分钱没少呀。对呀，其实很多人一直以为哈，这个酒店中午12点退房的是统一的规定，所谓什么国家规定或者什么的。那后来其实我才知道，这只是行业里面的一些惯用的做法。对，并不是什么法律统一的规定哈。那所以这家酒店这一改呢，相信网友就会觉得说啊，原来还能这样。
0: 对，而且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有网友说，他卖的不是24小时，而是一种被尊重的感觉。对，不对？感觉很对吧？
1: 一语道破了大家的那个心理哈。是，对，那这几天大家其实越来越重视这种消费的体验了。有时候呢，一件事情都不一定就是说你给我便宜多少的事儿，但只要就是能够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多考虑一点点的话，那这种好感度呢蹭的就起来了。
0: 没错，但是也有网友会对这个酒店表示担心啊，就是如果有人凌晨3点退房，那保洁阿姨 增加，那房间呢不好安排，那打扫的时间里会更分散等等这些问题呢，消费者是不是您也应当要能够给予理解？
1: 没错，所以现在很多的业内的人士也说嘛，这个24小时退房它未必适合所有的酒店，但是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0: 对，
1: 就是比如你深夜入住的客人，那自动延迟几个小时退房，或者说你提供几种退房的时间让客人自己来选择、
0: 哦 okay、
1: 就是你不需要所有的人就是一刀切吧。
0: 对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没错。其实我个人觉得哈，那现在很多行业其实都在慢慢发生这种变化、
1: 嗯、
0: 这种调整。
1: 对，
0: 就以前是呢请配合我们的规定，
1: 哎，对
0: 对，公司有规定，
1: 嗯哼，
0: 对。那现在越来越变成什么呢，就是啊，我们尽量去满足您的要求，
1: 嗯哼，
0: 对，那这才是服务业最大的进步也该有的样子。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消息为什么会火呢、
0: 嗯、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哈、
0: 嗯、
1: 也不是说因为酒店就多送了这么几个小时，
0: 对，
1: 而是大家就是越来越希望哦，我的时间能够由我自己来安排，
0: 是
1: 不是被各种规定来推着走，对不对？
0: 对，而且我的尊重，我的需求也有被尊重的感觉。
1: 是是是，
0: 所以说到底呢，好的服务呢就是什么呢，让客人觉得舒服，舒服二字真的确实是挺难的哈。
1: 嗯，
0: 好，没错。那回顾一下呢今天三个话题，韩国年轻人，对，和父母同住，
1: 嗯哼，
0: 对不对？然后呢

0: 面包脑袋朝圣之旅，同时呢酒店呢调整24小时退房时间等等。好，那看起来三个话题呢就是毫无关联。对，但是我有注意到一个
1: 共同点，什么共同点？就是大家越来越在意的哈，就不只是说东西好不好，就便不便宜，而是呢生活呢有没有温度，人与人之间呢有没有理解。哎，说的太好了。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哈，今天的这三个内容你最有共鸣的是哪一个？是越来越亲近父母的年轻人，还是为了一个面包来一场朝圣之旅？或者是你也希望酒店实施这个24小时退房？欢迎大家把经历和想法告诉我们。
0: 好吧，好，谢谢下周带给我们更多话题。
1: 好，下周一再见。
0: 好，没错，那聊完之后呢，让我们的耳朵呢稍事休息一下，那进入歌曲《Shine》来自 Years and Years。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更靠近一点。好，也就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李智恩最近生病了，准备去医院看病。小王好奇地问，哎，智恩，在韩国挂号是需要等很久的吗？
2: 哦，내가예약해뒀어。
1: 所有医院都可以预约吗？
2: 哦，거의그렇지。예약안하고가면오래기다려야할수도있거든。
0: 好，没错，我们的智恩同学真的是一副生病了的样子哈。嗯，演技不错。哦，是真的生病了。好，没错。好，言归正传啊。那我们为什么在韩国去医院总是要再说啊，我已经预约好，要反复确认这件事情呢？那今天的这也不一样，韩国看病为什么这么喜欢预约呢？确实，那么众所周知呢，在韩国看病预约呢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习惯了。而且预约其实呢也不只是在看病这件事情呢，餐厅啊，包括呢去理发等等这些事情，大家很多都会习惯的以预约提前预约的方式呢来进行。那么说到看病，尤其是大型综合医院、大学医院，很多科室呢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对啊，有的时候呢热门医生所谓的挂号啊，甚至是需要提前几天、几周，甚至是还有更甚者啊，要需要更长的时间你才能够预约得到。那也就是说呀，如果没有预约，你直接去医院说我哪哪哪病了，哪哪哪疼，我很急，对，原则上的话呢是不能够马上给你处理，不能给你看的啊。那么只是可能需要怎样等待更长很长的时间，或者是呢当天没有号。那当然呢，如果只是说感冒发烧啊，肚子疼等等这些呢，一般的普通的病症啊，很多那些社区医院，也就是呢同类病患，那通常呢是不用预约啊，你随去随到，那直接就可以呢去接诊，那直接去现场挂号呢都可以，比较的方便，也比较近嘛，等待的时间呢也不会太长。因此在韩国呢，很多人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小病去附近的诊所，那大病或者是呢一些需要呢专科检查的时候呢再预约呢大医院。对，那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近年来呢越来越普及呢预约挂号了，尤其是大型的三甲医院。三甲呢是医院的级别啊。那么很多人呢会通过呢手机 APP 或者是呢微信公众号等等来提前预约。不过呢与韩国相比呢，中国仍然还是有不少医院呢是支持呢现场挂号的。如果呢不是特别热门的专家门诊，那很多患者呢当天就去医院的话也是能够呢顺利就诊的。尤其是在一些社区医院或者是一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啊，那现场挂号呢仍然是十分常见的。毕竟对于一些年纪大的人来说呢，就使用的电子产品智能设备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哈。那么所以可以说呢，现在呢中韩两国呢都是在推广呢预约医疗，只是呢韩国预约制呢普及的更早，也更加的深入人心。那除了减少等待时间之外呢，预约制呢是有不少的好处的。首先医院可以提前安排医生的接诊时间，会有一个统筹的安排，那减少呢人群的聚集，提高呢诊疗的效率。另外呢患者呢也不用一大早呢就去医院死守着大排长龙呀，对吧，这个时间的话呢其实是大可省去。那看病的时间呢自然这种安排也会更加的明确，也更精细化一些。当然呢也有人觉得呢预约太严格呢，如果临时身体不舒服呢却约不到号呢就会有些不方便。而中国呢由于现场挂号呢仍然是比较普遍的哈，那在灵活性方面的话呢还是会稍微高一些。所以呢如果以后呢准备在韩国生活或者是来旅行的朋友，那么身体不舒服呢需要去医院的时候呢，不妨呢先看看医院能不能够预约啊。那么如果提前预约，不仅可以节省去很多的等待的时间，你只需要呢在那个时间之前到就可以。

可以了，对，不需要预留太长的时间。看病的过程的话呢，也会更加的顺利，节省时间嘛。同样的都是去医院，你看一句我预约了，确实反映出了中韩两国啊不同的一个医疗服务的习惯，你怎么看呢？好，没错，那么如果也喜欢这个板块呢，大家可以呢多多的关注，每天都给大家讲一讲那些呢中韩不同之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明天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正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 오늘의 한마디입니다好，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来进入今日一句韩国的俗语。
1: 굶기를밥먹듯한다，굶기를밥먹듯한다。
0: 好，字面意思，把挨饿当成饭一样，当成吃饭一样，意思是经常挨饿，总是吃不上饭。没错，中文该怎么说呢？比较口语的表达，吃了上顿没下顿。没错，那这句话呢，其实主要就是形容呢生活穷困潦倒，那吃了这顿饭之后呢，下一顿还没着落。那它常用来呢是指生计艰难，三餐不济的状态哈。当然了，如果说用韩语成语的这个字面的意思呢，尽量贴近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想到了一个，出自《朱子治家格言》的一个说法，叫做“庸孙不济”，对，是指呀、生活贫困。那它的原文呢是说：“虽庸孙不济，亦有余欢。”没错，来，今天的这一句复习一下啊。굶기를밥먹듯한다，吃了上顿没下顿，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第一 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周一的华语之音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是的，那从今天开始了我们每天的连续直播打卡，期待大家呢多多的支持，多多收听，也多多的转发给身边的更多的朋友。那오늘도부산화진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好，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1234567，来自方大同，霹雳姐们擦干净息，저는龙哥의스미다，지금은한주보내세요。
3: 如果几天没斗嘴，全身感觉都不太对。

全球各地呢也不断传来气候变化的消息。韩国今年的夏天呢也和往年有所不同，六月平均气温高于常年，而通常在六月开始的梅雨季今年也一直呢推迟至七月份的才正式到来。 韩国气象厅表示，随着气候变化带来的天气不确定性不断增加，将全面加强对高温、热带夜、梅雨和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的预警和应对。这里也提醒大家，平时呢多关注天气预报、天气信息，提前呢做好呢应对准备。同时呢，遇到突发暴雨或者是高温天气的时候，一定要遵守相关的安全指引和防护措施。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呢健康、平安的夏天。 好，这晚的第一首歌曲《피오는 거리》来自이상훈。

0: 发展动态，关注釜山简讯。釜山市表示，在韩国国土交通部主办的特色住宅公开征集项目中，Elko Delta City 第十五地块综合公共租赁住房建设项目成功入选。弗莱士表示，将于七月八日起实施电动汽车推广项目，共为3331辆电动汽车提供购置补贴。弗莱士表示，今后将依托官方 YouTube 频道釜山 Tube，通过行政会议直播、策划市民参与型内容等方式，进一步加强与市民的双向沟通。釜山市表示，张宝部杯全国赛艇锦标赛于7月4日至7月12日在西洛东江赛艇皮划艇竞技场举行。好，看天气，根据釜山地方气象厅的预报，釜山明天阴转多云，气温24至32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 BEFM90.5 釜山华语之音，敬请期待。
0: 把历史装进口袋，让故事变得有趣。欢迎打开口袋中国史。好，我们继续走进呢中国名城系列呢。今天来到第二站，扬州。曾经的第一富庶之城扬州呢，又有着怎样的往事呢？在明清两代呀，扬州啊，那是古代的财富中心的富甲天下，这里的盐商一掷千金啊，豪宅园林遍地。可短短百年间，繁华烟消云散，一座城市的暴富与落寞全靠一条运河决定命运，那这就是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啊，扬州呢便卡在了长江与运河的十字路口，南北漕运的必经之地啊，全国的食盐运输呢也垄断在此。盐业是朝廷特许经营的垄断生意，抓住了这些赛道的扬州商人呢，轻轻松松啊赚得盆满钵满。漕运带来的物流红利，专卖带来的垄断利润，双重风口加持，扬州啊，短短几十年一跃成为全国呢首富之城，全国文人富商呢齐聚于此，催生了繁华的市井文化。等到近代铁路通车，海运兴起，内河漕运迅速衰败，大运河慢慢淤堵，水利红利呢彻底消失。朝廷改革盐法，打破垄断，盐商的特权呀一夜间清零，没有了物流的优势，没有了特许生意，靠着风口起家的繁华瞬间崩塌。往日寸土寸金的盐城城池啊，那么慢慢的也归于平淡。道理放在今天呢仍然适用，那就是呢靠时代红利暴富，如果没有打造长久的核心竞争力啊，那风口一过，繁华终成过眼云烟。当然这并不代表扬州呢就此落寞，而随着不断的发展和建设，那如今的扬州城坐拥运河、美食和东亚文化三张世界级名片，2500年古城古韵犹存，瘦西湖、东关街风光如画，淮扬美食、雕版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鲜活传承，古城留住了烟火气，先进的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水绿相融，宜居安宁，可以说呀，古今共生是扬州的气质，也是兼具诗意和活力的江南名城。没错，这里也欢迎大家呢，下一次旅行的时候呢，可以把扬州作为你的旅行的目的地。如果你也喜欢中国历史，你也喜欢呢，我为大家打开的这样的一个中国名城的系列呢，关注我们，下期再会。 好，来进入歌曲，林俊杰带来的《曹操》。

0: 热点会降温，
1: 我们不打烊，
0: 一周新鲜上，
1: 有料慢慢讲。
0: 欢迎来到每周一陪你一起吃瓜，一起感慨，一起怀疑人生的热点不打烊。我是龙哥。
1: 我是朴莹。那龙哥，今天节目开始，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0: 又有问题哈。
1: 对，
0: 来吧。
1: 那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听一听，就是如果周末或者放假的时候你休息，那你一般会约谁一起吃饭呢？
0: 这个问题认识我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我很少出门就如果吴丽王姐在韩国的话，
1: 吴丽王姐是谁？吴丽是谁？

0: 就是我的妈妈，对，那肯定是跟我妈一起吃。如果她在韩国的话，因为也没有其他人了，对，就如果她不在的话呢，就
1: 非要约谁的话呢，就是我很好的朋友。嗯，朋友对吧，但是数也数得过来，一只手用不了用不完。对，为什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对，为什么问这个呢，就是因为最近在韩国哈，年轻人当中有一个特别火的新词，叫新词，迷恋妈妈的人。啊，对，大家别误会啊，不是什么<笑>
0: 听起来像偶像剧的名称哈。对，听说，而是说啊，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特别喜欢和妈妈一起去逛街呀，喝咖啡呀，去旅行，甚至还会拍一些视频去发到网上。对，我还以为是什么新的什么恋综，迷恋谁谁谁的人哈。对对对对对，这个名字就很韩剧哈。是，不过你这么一说呢，还真的能够发现，就是最近的在韩国，我们也经常跟朋友一起去咖啡馆，而去打卡，对吧？ 然后呢会看到那一些呢，就是大概二十多岁的样子的年轻人，那和什么呢同行的应该就是妈妈的样子哈，就是他们一起呢聊天，然后呢去咖啡厅。就有时候我就还分不清楚，有时候你不是很确定到底是姐姐还是妈妈，
1: 哎对，而且韩国的妈妈打扮也很年轻，对吧，样子是是是，
0: 就无论是这个皮肤的状态，
1: 然后气质也好，还是说的这个穿衣打扮之后，确实就是很不显年纪。对对对，确实是，好像以前哈，大家会觉得哦，二十多岁了怎么还天天跟妈妈在一起，
0: 就跟妈妈黏一块儿，
1: 对吧，有点嫌弃，是吧？对，就是有那种像妈宝男妈宝女的那种感觉，对吧？可是现在这个风向是完全变了啊，很多年轻人反而会很大方的说啊，对呀，我就是喜欢和我妈妈待在一起，甚至还会有人就是把那个哦，今天和妈妈约会拍成一个 vlog，
0: 拍成一个视频，然后点击量还特别的高。哦，哇哦，这个真的是，以前啊，大家喜欢的这个晒，首先男女朋友，对吧，晒这个恋人去哪儿，也去旅行，去吃好吃的，去咖啡厅呢，现在已经不少人开始晒爸妈了。哎，对，以前呢这个确实妈宝多少是带点贬义的意思，尤其在相亲市场应该这个真的是大忌哈，是，几乎就是一票否决制。<笑> 但好像呢，就是一种没有独立能力，什么都听妈妈的，没有主见的这种主观的一个印象哈。那现在如今韩国年轻人甚至是给自己主动贴标签，那我就是迷恋妈妈的人，对，就还有什么迷恋姐姐的人，对吧，就特别喜欢跟姐姐玩的意思哈。那听起来就是挺可爱的，就是感觉这种时代的
1: 风向呢有在变化。没错没错，其实看到这个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因为我的女儿现在上初一，她有自己的朋友圈，甚至有的时候她宁可跟朋友一起出去玩，也不愿意跟我们去吃饭。这个年纪正好应该是朋友会把朋友放在家人的 这个前面，
0: 对，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里其实还是有一点羡慕那些妈妈，对，就是什么时候我也能成为那个被迷恋的妈妈。哦，是，所以过了这个年纪了之后呢，可能慢慢就又会就不一样了，然后就突然间哪一天的话呢，就开始挽着妈妈的手，然后去看电影，一起去吃咖啡，你等着吧，切等。不过哈，就是长大了之后嘛，对吧， 我觉得其实人会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1: 对对，
0: 开始就想说我自己我要这个任我翱翔，我要呢去世界闯一闯，对，自己一个人哪怕呢这个单枪匹马都好，可是呢这个经过了这一番走动，这一番闯荡之后呢，可能那回归沉淀之后呢，其实往往会归于家庭，会重新去认识爸妈的
1: 他的这个重要性是吧，那心当中的这个地位吧。对，所以说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变化是挺值得思考的。对，表面看的是在陪妈妈，对，其实背后我觉得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一种呢意识的状态和生活的状态。你想现在年轻人压力不小吧，对呀，对吧，找工作难，对，就买房子难，别说买了，租都难，房租也贵，是是是。然后呢那谈恋爱也费钱呀，都贵哈，是，所以网友就开玩笑说呢，恋爱一次的钱呢都够陪妈妈呢吃三顿韩牛了。哎，对，就简单贵的都，谈恋爱好花钱，好奢侈。对，这个算法听起来确实是有一点现实了哈，而且专家们的分析也是这样的，就是很多的年轻人现在不是不想去交朋友，不是不想去谈恋爱，而是觉得什么哦太累了，因为我社交嘛需要花精力，我谈恋爱要花时间，

0: 还要花钱，对吧？
1: 对，
0: 那相比之下，哎，我跟我妈妈一起出去喝一杯咖啡反而是最轻松的，就是你不用会担心冷场，
1: 你不用苦于经营说今天一定要非得吃好的，
0: 对，
1: 一定要去吃那种特体面的东西，
0: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也不用去猜对方在想

0: 那种非常提供情绪价值的，
1: 比如说我，
0: 对吧？对，你看就没人陪而已，你再等等，
1: 我再等着。
0: 是，而且妈妈永远就不会因为说你今天可能穿得很随意，所谓的不好看，
1: 对，
0: 然后哪句话说的不好，然后呢就会把你拉黑。
1: 是，
0: 但朋友会。
1: 对，对对对，可能一个点不对哈。
0: 最多可能妈妈有些话可能虽然比较直，但是呢。可能他会说你今天是不是没睡好，
1: 嗯，是的，
0: 对，你这样穿是不是有点随意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等等。不过呢有句话说呢，别人都关心你飞得高不高，只有父母呢关心你飞得累不累。
1: 没错没错、嗯、而且还有一个数据挺有意思的，就是说现在韩国30多岁左右哈、嗯、还是在跟父母一起住的人其实也是不少的、
0: 嗯、
1: 而且很多人他们就说我不是不想搬出去，就是真的搬不起。所以现在韩国其实还有一个新的词叫什么你知道吗、嗯、全职儿女。
0: 我跟你讲，如果我是韩国人，如果我是就在釜山，然后我能出去我也在家待着多好呀。
1: 哎，
0: 对对，
1: 好宅呀、啊、你。
0: 因为首先第一个我是觉得呢，自由是归有自由，但是呢因为确实你得算给经济账、
1: 嗯、
0: 因为你能住在家里，首先呢这个房租真的就是不必要的开销、
1: 嗯、
0: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1: 但是全职哦，就是说孩子负责、
0: 啊、不上班是吧，
1: 听我说，负责孩子来负责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家里，父母提供住房和生活支持、嗯，
0: OK，
1: 全职哦，
0: 就是住给我住，
1: 对，
0: 反正剩下的事儿都得自己干，
1: 对，而且还要照顾你的父母的饮食起居，就像你小的时候他们照顾你一样，对，
0: okay.
1: 就是听起来好像更像是一个家庭内部的一个重新分工，而不是说大家印象里那种啃老，
0: 哎，对，
1: 对吧？
0: 其实又是一个就非常有贬义的一个词哈，
1: 嗯、
0: 对，我觉得这里可能有一个变化很重要，以前大家觉得待在家里。首先第一个成年一定要搬出去要独立嘛、
1: 嗯嗯、
0: 对吧，那这个但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就是怎样的逆流，独立和住不住在一起就不是一回事儿、
1: 嗯哼，
0: 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两回事儿。另外呢住在一起呢不代表呢思想不独立、
1: 嗯、哼，
0: 我觉得这个也要理智看待，
1: 对对对，
0: 所以搬出去也不一定就代表说你就这成熟了、
1: 嗯、
0: 你就真的是离开父母的啊，这个管束了，或者是离开父母的这个支援了、
1: 嗯、
0: 对，其实有些人出去之后还是得父母帮吃、
1: 嗯、哼，
0: 对吧，其实这有什么意义呢，就是额外多花了一份月租而已，那关键还是要看说有没有能力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1: 没错没错，其实在中国这些年也有跟韩国一样类似的事情、
0: 嗯、
1: 就是现在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去陪妈妈旅游啊、
0: 嗯、
1: 陪爸爸吃饭呀，还有给父母去拍照啊，甚至评论区还会有这样的人说，哦，我很羡慕这样的亲子关系，
0: 对，
1: 就是说明大家已经越来越愿意表达家人之间的那种感情，
0: 嗯，
1: 因为中国人比较含蓄嘛，是吧，不愿意
0: 说，比较不喜欢在嘴上去说，
1: 对对对
0: 对，但会通过行动，
1: 是是是
0: 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改变，同时其实韩国也是，
1: 嗯哼，
0: 对，你看先给韩国的父母，那有多少没有去过张家界的对，很多都是因为这几年的一个大的一个风潮，就
1: 是
0: 要带父母去张家界，所谓的孝道旅行嘛，
1: 对对对对，
0: 对吧，那其实这就是一种要这个出钱出力，对，去带父母出去旅行哈，
1: 对对 对,
0: 对，是一样的哈，
1: 是是，
0: 但是一分为二，就我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意见，就是什么呢，就是陪父母当然是好，
1: 是，
0: 对，亲子关系嘛，血浓于水，但是如果因为舒服就一直不愿意走出去呢，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1: 哎，
0: 对，
1: 对，
0: 就毕竟父母可以陪我们一辈子，对吧，陪我们一阵子，不可能陪一辈子，
1: 哎，是是是，
0: 对吧，那独立生活面对社会呢，这些呢迟早还是要自己去去学会的事情、
1: 嗯、没错没错、嗯、所以最好的状态可能不是去依赖、
0: 嗯、
1: 也不是那种刻意的疏远、
0: 嗯、而是什么，距离要把持好，
1: 对，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一直都在、
0: 嗯、哎，
1: 那我能够独立的时候我也能自己把生活过得很好，
0: 对，而没有这种绝对的依赖关系，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就是亲近不等于依赖，独立呢也不等于疏远、
1: 嗯、
0: 那这可能才是呢可能真正的健康的亲子关系吧、
1: 嗯、
0: 那说到底呢，家可以是避风港，那也可以是加油站，你休息好了还是得继续出发呀，对不对，
1: 没错没错，那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是，
1: 就是如果周末有一天完全属于你、嗯、你会选择和谁一起度过呢、
0: 哦、
1: 是爱人朋友还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欢迎大家呢、
0: okay、
1: 也去想一想，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呢越来越喜欢和父母做朋友、
0: 嗯、
1: 那这到底是社会进步了呢，还是说现实的压力让大家更依赖 家庭了呢？
0: 没错，大家多多留言哈。
1: 好，
0: 那我们接着聊。
1: 好，那说到这个陪伴家人哈，突然想到说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啊，除了愿意把这个时间花在家人身上，
0: 是，
1: 还

0: 有一个东西也特别舍得花时间。
1: 哎呦，
0: 比方说龙哥，我现在如果有人告诉你，距离釜山大概2个小时的地方有一家面包店特别好吃，你会专门跑一趟吗？
1: 为了一个面包？
0: 没错。
1: 对，不会，我都不带犹豫一分钟一秒钟的。
0: 不会。
1: 因为这刚好我真的就真的面包不是我的菜耶。
0: 好吧，
1: 就如果去那里旅行顺便就是经过，然后那我会考虑一下要不要下去尝一尝，但还是要我顺便的情况下，
0: 顺便的情况下，
1: 对，就是专门去为了这个所谓别人说的好吃的面包呢，我要对单程2个小时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疯狂。
0: 疯狂是吧？那说明什么呢？你不是面包脑袋。
1: 面包脑袋。
0: 对，最近中国哈，网络上有一个特别火的新词，就叫面包脑袋。
1: 哦，什么意思？
0: 就是意思就是满脑子都是面包，哦，就是看见好吃的面包就走不动路。哦，然后
1: 对，我身边只有这样的朋友。
0: 我认真想一想，其实我觉得我算是。
1: 你算，我觉得差不多算是。
0: 对，很喜欢吃面包。
1: 对。
0: 对，不过我发现哈，这种面包脑袋不只是中国有，韩国据说更夸张。
1: 我觉得韩国的更多。
0: 对，最近韩国，
1: 我觉得韩国朋友爱面包也是挺严重的，
0: 挺严重的，对吧？甚至他们最近流行了一个词叫什么面包朝圣。哎，
1: 朝圣。
0: 对，听起来好像是去拜访什么
1: 名胜古迹，
0: 对吧？
1: 对，
0: 其实就是什么为了吃一家面包店专门来一趟旅行。
1: 呵，这还怪谁剩的哈，
0: 是不是
1: 喜欢一个东西可以到这么有仪式感，对不对？
0: 对，
1: 朝圣一般都是去什么名山大川，
0: 对，
1: 名山名寺古刹，对吧？现在改成了去面包店了。
0: 对呀。
1: 是挺有仪式感。那以前大家旅行是为了看风景，那现在呢可以为了一个海盐面包，一个可颂，一个奶油面包，对，一个提拉米苏，吃完拍照发朋友圈，然后心满意足回家。
0: 对，就为了一个面包。而且真的会有人这么干，就是韩国就有调查发现，现在很多20-30岁的这些年轻人哈，真的就是会为了面包来规划一趟旅行。
1: 就不理解但尊重吧。
0: 对，就比方说像大田的某某堂哈，就是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面包店了，很多人去大田第一个打卡点就是那里。
1: 这么夸张？
0: 对。还有像
1: 点头，他也会
0: 去过吗？去过了吗？
2: 必须啊
0: ，对吧？你看看，确实有这样的人。
1: 好吧，好吧。
0: 而且像首尔呀，像咱们釜山哈，也都有咱们自己的这个明星面包店
1: 啊，就比较火的牌子，比较火的店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倒确实。就虽然我自己不是这样的人，我做不出这种事情，但是我真的真心表示理解。就是确实我能想象，比如说刚出炉的那个面包，然后呢那个黄油的香气呢一飘出来，其实真的你无论爱不爱吃，好不好这口，其实你都很难被这个美味拒绝。
0: 对呀，那个味道。
1: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年轻人觉得呢，买一个好吃的面包呢是一种奖励自己的方式。
0: 哎，对
1: 对，甜甜的，很幸福。犒劳自己，爱自己，那工作累了来一个，周末到了买2个，对吧？幸福感这不是一下子就有了呢，还又不用花那么太多的钱，
0: 对，
1: 是不是？所以最近有一个词呢特别流行，叫做小确幸，我很喜欢这个词。
0: 我也喜欢，
1: 真的那个气质哈，
0: 对，
1: 真的很不一样。那我觉得面包就是这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小而精小而美，对，不用花很多钱，不用跑很远，然后一个很好吃的面包呢就能够让人的一个心情呢可以一下子就会好起来。
0: 对，但是说到这里哈，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家特别有名的面包店，但是你要排2个小时，你会排吗？
1: 对，关键在2个小时，
0: 对吧？
1: 你懂我的，这是我的死穴。
0: 肯定不会，是不是？
1: 不行。
0: 但是很多的面包脑袋真的会排哦。
1: OK。
0: 对，因为他们觉得我排的不只是一个面包，而是那份期待。
1: 好
0: 嘛。就是说，有时候哎，吃到第一口就会觉得，值了。
1: 呵，
0: 2小时
1: 还上价值了。你们倒是也是真的是挺会自我催眠的。
0: 对吧？
1: 不过韩国调查也有人说呀，说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有些网红店的这个队伍是越排越长，价格呢也越来越高。对，有时候一个面包啊，要比一顿简餐来的都要贵。
0: 没错，这个我也非常认同哈。
1: 其实说实话，我自己也觉得韩国的面包的价格普遍偏高，比起很多国家来说。
0: 对对对 对,
1: 对，平心而论。
0: 对，所以毕竟大家真正追的不是贵嘛，而是好吃，对吧？
1: 对，你不要想说你来你是因为它好吃，
0: 对，不是因为它
1: 贵，你不是因为它贵你所以才来，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而且你就来这一回，一个2个小时，谁也不可能经常来。
0: 而且如果只是因为它火，然后它的价格就越来越离谱，那个热度可能也不会一直持续，
1: 就不会维持太久。
0: 对，好吃才是硬道理啊。
1: 公道自在人。

0: 人心呀，
1: 对不对？
0: 嗯，
1: 对对对对，
0: 嗯，确实好。还有一点就是我比较认同，就有些地方的面包店就一旦全国连锁之后呢，味道可能还在，但是就是那种非来不可的感觉呢，好像就少了，就淡了，就没了。
1: 没错没错，
0: 是，所以其实要维持住那种怎么说呢，大家想来的那个劲儿，其实还是蛮重要的，
1: 嗯，
0: 是挺需要，
1: 物以稀为贵嘛，
0: 挺需要店家商家呢好好去想的这个问题哈。
1: 是是，
0: 对，千万不能作哈，一作其实有时候就把这个好感就作没了。你看旅行有的时候就这样，大家想带走的就不只是一个面包，是一座城市的味道。比如说呢，我去，你像就是突然间想不起来那个名字，扛住，就他会买那个扛住棒，嗯，
1: 对，
0: 然后等等，觉得就是这个城市的一个记忆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它已经超出了一个美食这个层面了。那其实很多城市呢也会开始把面包做成一种所谓的旅游名片，
1: 嗯哼，
0: 对，以前大家会说去一个地方呢要吃当地的小吃，那现在可能会变成这座城市有什么值得排队的面包店。
1: 对对对，但是我最后还想提醒一句哈，就说面包咱们可以吃，这个队呢也是可以排的，
0: 行，
1: 但是千万别空着肚子去，因为你不然你排到最后的时候，你可能就不是为了面包，就是为了补充你的低血糖，
0: 因为拿到手之后呢直接瞬间的就空了，
1: 就
0: 没了，
1: 就跟吃人参果一样，
0: 就你吃不出它的美味了，
1: 对，已经吃不出来那个味道了，
0: 你这个提醒，我觉得你肯定是经历过什么
1: 现身说法
0: OK， 确实人生偶尔为了一个喜欢的东西呢专门跑一趟也挺浪漫，我觉得也挺有仪式感的，
1: 嗯，
0: 我也喜欢的那种，就是为了要达成一个目的呢，全力以赴的，
1: 对，
0: 哪怕这个目
1: 的
0: 很小，
1: 对吧，
0: 啊，对呀，嗯，所以我现在
1: 还两个小时，
0: 我现在为什么能够接受，我就是努力的把面包看成我的步步所以我才表示理解，
1: 好吧，
0: 很正常OK， 就不一定非得是什么大事儿，一个面包可以，一个盲盒可以，一杯咖啡可以，对吧，甚至是一段慢慢走的路，对，那都可以成为一个旅行的自由。前段时间在国内非常火的就是一个地方，它后来被砍了，就那棵孤寂的树，
1: 嗯，
0: 在哪里，在西北还是在哪儿，在麦田一望无垠，然后有
1: 一棵树，
0: 但然后很多人就是慕名而来，
1: 嗯，
0: 但是后来也造成庄稼的践踏等等的，所以然后
1: 被砍了，
0: 也被农民给砍了，也是为了保护庄稼哈等等，
1: 对对，
0: 所以有些东西要适可而止哈。
1: 没错没错，嗯，那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让您为了一个美食专门去一座城市，
0: 嗯，
1: 愿意吗？或者你心里有没有一家值得专门跑一趟的面包店呀，或者美食店？
0: 哦哦，
1: 赶紧分享给我们，
0: 大热话题，流量密码，大家可以多分享，
1: 对，下次我们也可以去朝圣一下，
0: 嗯，没错，
1: 对对对，
0: 好，还有时间接着聊，
1: 好，今天最后一个话题，嗯，我看到热搜的时候第一个反应是，嗯，终于有人想到这件事啦，
0: 什么事儿呢，
1: 不是吃而是睡。最近在中国的重庆哈，有一家连锁的酒店推出了一个新的服务，叫24小时退房，嗯，那简单来说呢，
0: 啊，
1: 就是你几点入住就几点退房，比方说
0: 24小时之后的几点，
1: 对，凌晨2点半入住，那么第二天的凌晨2点再退房，嗯，就是你不用中午12点就着急忙慌的去收拾行李，
0: 不用在一个统一的退房的时间下受其限制，然后呢要仓促的去退房，
1: 没错没错，
0: 嗯，对，那对于经常出差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呢天上掉福利，就是大家好像非常期盼的事情，
1: 嗯哼嗯哼，
0: 对，那我也有怎么感同身受了。那有时候你看，比如说呢坐这种就是凌晨的航班，所谓的红眼航班，对吧，你到了酒店之后呢就已经几点，就已经快天亮了，或者是已经就大半夜嘛，
1: 凌 晨， 对对对，
0: 凌晨的时间了，那你洗个澡躺下没多久，是不是你就跟没睡饱，就已经到中午了，
1: 对，
0: 那这就已经接近你要退房的时间了，是吧，然后呢结果这个时候呢，那前台电话来了，说提醒啊客人你要12点要退房，就是感觉自己这刚睡着，你这收拾行李都来不及，就总是很仓促。
1: 没错没错，
0: 关键影响休息。
1: 对，而且这个消息一出来，就是直接冲上热搜了哈。
0: 对，
1: 而且评论区这个点赞最高的一句话，其实特别简单，就是，哦，凌晨入住，终于不用中午被电话叫醒退房了，
0: 退房的电话，
1: 对不对？
0: 对
1: 对，还有的网友就说什么啊，我花了一整天的钱，却只住了半天。
0: 哎，对，
1: 对不对？
0: 这个也是要算的一个事情。
1: 所以大家其实也不是说真的为了多住那几个小时，就是觉得，哦，我心里就是有点不平衡，
0: 嗯，
1: 是不是？因为我花钱一分钱没少呀。
0: 对呀，其实很多人一直以为哈，这个酒店中午十二点退房的是统一的规定，所谓什么国家规定或者什么的。那后来其实我才知道，这只是行业里面的一些惯用的做法。 对，并不是什么法律统一的规定哈。嗯、那所以这家酒店这一改呢，相信网友就会觉得说啊，原来还能这样。
1: 对，而且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有网友说，他卖的不是24小时，而是一种被尊重的感觉，
0: 啊、
1: 对不对？感觉很对吧？
0: 对，一语道破了大家的那个心理哈。
1: 是，对，
0: 对
1: 是。
0: 那这几年大家其实越来越重视这种消费的体验了。有时候呢，一件事情都不一定就是说你给我便宜多少的事儿，但只要就是能够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多考虑一点点的话，那这种好感度呢蹭的就起来了。
1: 没错，但是也有网友会对这个酒店表示担心啊，就是如果有人凌晨3点退房，那保洁阿姨怎么办？那下一位客人什么时候入住呢？那酒店是不是要增加很多的这种人力的成本？
0: 一系列的问题都要调整，
1: 一系列的问题，
0: 对，要应对嘛。
1: 对，
0: 所以确实我觉得这些事情不能只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啊，你怎么舒服你怎么来我就依着你，对不对？那酒店有酒店的安排，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说所有的房间都实行24小时退房制的话，那么运营压力呢肯定会增加。那房间呢不好安排，那打扫的时间里会更分散等等这些问题呢，消费者是不是您应当要能够给予理解？
1: 没错，所以现在很多的业内的人士也说嘛，这个24小时退房它未必适合所有的酒店。但是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啊，
0: 对，
1: 就是比如你深夜入住的客人，那自动延迟几个小时退房，或者说你提供几种退房的时间，让客人自己来选择，
0: 哦 okay、
1: 就是你不需要所有的人就是一刀切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吧？
0: 没错，其实我个人觉得哈，那现在很多行业其实都在慢慢发生这种变化，这种调整，
1: 对，
0: 就以前是呢，请配合我们的规定，
1: 哎，对，
0: 对，公司有规定，
1: 嗯哼，
0: 对，那现在越来越变成什么呢？就是啊，我们尽量去满足您的要求，
1: 嗯哼，
0: 对，那这才是服务业最大的进步，也该有的样子。
1: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消息为什么会火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哈，也不是说因为酒店就多送了这么几个小时，
0: 对，
1: 而是大家就是越来越希望哦，我的时间能够由我自己来安排，
0: 是，
1: 不是被各种规定来推着走，对不对？
0: 对，而且我的尊重，我的需求也有被尊重
1: 的感觉。是是
0: 是。所以说到底呢，好的服务呢，就是什么呢？让客人觉得舒服，舒服二字真的确实是挺难的哈。
1: 嗯，
0: 好，没错。那回顾一下呢，今天三个话题：韩国年轻人。对，和父母同住，
1: 嗯哼，
0: 对不对？然后呢，面包脑袋朝圣之旅，
1: 嗯哼，
0: 同时呢，酒店呢调整24小时退房时间等等。好，那看起来三个话题呢就是毫无关联，
1: 哎，对，
0: 对，但是我有注意到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0: 就是大家越来越在意的哈，就不只是说东西好不好，
1: 嗯哼，
0: 就便不便宜，
1: 嗯哼，
0: 而是呢生活呢有没有温度，人与人之间呢有没有理解。
1: 哎，说的太好了。
0: 嗯，
1: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也问问我们的听众朋友哈，
0: 嗯，
1: 今天的这三个内容你最有共鸣的是哪一个？是越来越亲近父母的年轻人，还是为了一个面包来一场朝圣之旅，或者是你也希望酒店实施这个24小时退房？欢迎大家把经历和想法告诉我们。
0: 好吧，好，期待下周带给我们更多话题。
1: 好，下周一再见。
0: 好，没错，那聊完之后呢，让我们的耳朵呢稍事休息一下，那进入歌曲 Shine， 来自 Years and Years。

0: 不一样，不一样，这也不一样。欢迎来到这也不一样。在这里我们每天多了解彼此一些，更靠近一点。好，也就通过情景对话了解一下今天的汉中不同之处是什么。
1: 李智恩最近生病了，准备去医院看病。小王好奇地问，哎，智恩，在韩国挂号是需要等很久的吗？
2: 哦，내가예약해뒀어。
1: 所有医院都可以预约吗？
2: 哦，거의그렇지。예약안하고가면오래기다려야할수도있거든。
0: 好，没错，我们的智恩同学真的是一副生病了的样子哈。哦，演技不错。哦，是真的生病了。好，没错。好，言归正传哈。那我们为什么在韩国去医院总是要再说啊，我已经预约好，要反复确认这件事情呢？那今天的这也不一样，韩国看病为什么这么喜欢预约呢？确实，那么众所周知呢，在韩国看病预约呢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习惯了。而且预约其实呢也不只是在看病这件事情呢，餐厅啊，包括呢去理发等等这件事情，大家很多都会习惯的预约，提前预约的方式呢来进行。那么说到看病，尤其是大型综合医院、大学医院，很多科室呢都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对啊，有的时候呢热门医生所谓的挂号啊，甚至是需要提前几天几周，甚至是还有更甚者啊，要需要更长的时间你才能够预约得到。那也就是说呀，如果没有预约，你直接去医院说我哪哪哪病了，哪哪哪疼，我很急，对，原则上的话呢是不能够马上给你处理，不能给你看的啊。那么只是可能需要怎样等待更长很长的时间，或者是呢当天没有号。那当然呢，如果只是说感冒发烧啊，肚子疼等等这些呢，一般的普通的病症啊，很多的一些社区医院，也就是呢同类病患，那通常呢是不用预约啊，你随去随到，那直接就可以呢去接诊，那直接去现场挂号呢都可以，比较的方便，也比较近嘛，等待的时间呢也不会太长。因此在韩国呢，很多人的习惯就是什么呢，小病去附近的诊所，那大病或者是呢一些需要呢专科检查的时候呢再预约呢大医院。对，那再来看看中国的情况。中国近年来呢越来越普及呢预约挂号了，尤其是大型的三甲医院。三甲呢是医院的级别啊。那么很多人呢会通过呢手机 APP 或者是呢微信公众号等等来提前预约。不过呢与韩国相比呢，中国仍然还是有不少医院呢是支持呢现场挂号的。如果呢不是特别热门的专家门诊，那很多患者呢当天就去医院的话，也是能够呢顺利就诊的。尤其是在一些社区医院或者是一些基层的医疗机构啊，那现场挂号呢仍然是十分常见的。毕竟对于一些年纪大的人来说呢，就使用的电子产品、智能设备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哈。那么所以可以说呢，现在呢中韩两国呢都是在推广呢预约医疗，只是呢韩国预约制呢普及的更早，也更加的深入人心。那除了减少等待时间之外呢，预约制呢是有不少的好处的。首先医院可以提前安排医生的接诊时间，会有一个统筹的安排，那减少呢人群的聚集，提高呢诊疗的效率。另外呢患者呢也不用一大早呢就去医院死守着大排长龙呀，对吧，这个时间的话呢其实是大可省去。那看病的时间呢自然这种安排也会更加的明确，也更精细化一些。当然呢也有人觉得呢预约太严格呢，如果临时身体不舒服呢却约不到号呢，就会有些不方便。而中国呢由于现场挂号呢仍然是比较普遍的哈，那在灵活性方面的话呢还是会稍微高一些。所以呢如果以后呢准备在韩国生活或者是来旅行的朋友，那么身体不舒服呢需要去医院的时候呢，不妨呢先看看医院能不能够预约啊。那么如果提前预约，不仅可以节省去很多的等待的时间，你只需要呢在那个时间之前到就可以了，对，不需要预留太长的时间。看病的过程的话呢也会更加的顺利，节省时间嘛。同样的都是去医院，你看一句我预约了，确实反映出了中韩两国啊不同的一个医疗服务的习惯，你怎么看呢？ 好，没错。那么如果也喜欢这个板块呢，大家可以呢多多的关注，每天都给大家讲一讲那些呢中韩不同之处。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明天见。发现身边故事，看见社会表情，感知生活热度。这里是釜山第一档中文广播釜山华语之音，每天晚间11点至12点直播，次日早间4点至5点重播，期待有你的陪伴。每天的固定板块有今日釜山、这也不一样、今日一句，每天还有不同的中心栏目，周一口袋中国史，去说中国历史故事，热点不打烊，聚焦韩中时事要闻，周二连线天津，聆听中国声音，真音访谈，倾听你的故事，周三今天看什么，韩剧中剧给你好看，釜山攻略，发现不一样的釜山，周四韩中对对碰，情景绘画你也行，美食快线抓住你的胃，周五活动手册，网罗近期热点活动，超级访问，对话行业大咖人物，用声音打开世界，让故事温暖时光。釜山华语之音，与你一起分享生活的美好。

0: 今日一句，오늘의한마디입니다。好，每天和龙哥一起解锁一句名言、成语或俗语，来进入今日一句韩国的俗语。
1: 굶기를밥먹듯한다。굶기를밥먹듯한다。
0: 好，字面意思，把挨饿当成饭一样，当成吃饭一样，意思是经常挨饿，总是吃不上饭。没错，中文该怎么说呢？比较口语的表达，吃了上顿没下顿。没错，那这句话呢，其实主要就是形容呢生活穷困潦倒，那吃了这顿饭之后呢，下一顿还没着落。那它常用来呢是指生计艰难，三餐不济的状态哈。当然如果说用韩语成语的这个字面的意思呢尽量贴近的话呢，其实我们是想到了一个出自朱子之家格言的一个说法，叫做庸孙不济。对，是指呀生活贫困。那它的原文呢是说，虽庸孙不济，亦有余欢。没错，来今天的这一句复习一下啊。굶기를밥먹듯한다，吃了上顿没下顿，你学会了吗？오늘공부끝。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釜山华语之音，每晚B1FM 90.5，釜山华语之音见哦。
0: 好的，周一的华语之音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是的，那从今天开始我们每天的连续直播打卡，期待大家呢多多的支持，多多收听，也多多的转发给身边的更多的朋友。那오늘도부산화오진과함께해주신청취자여러분감사합니다。好，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1234567，来自冯大同，PD 新闻擦干净，저는龙哥였습니다。지금은한주보내세요。